0: 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六米外的远方，至少二十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有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有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啊，还有姐妹哈，回复了面霜之后直接点链接，说为什么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点进去是879，我明明说的是699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领券，姐妹你没有领券啊。回复面霜之后一定要长按图片，你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个图片。

0: 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一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这相当于一个中型体育馆的票量都被拦下来了，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所以说，听咱一句劝啊，买票务必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铁路12306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把什么购票加速包、会员费、挑车厢座位费，统统不存在。改签退票严格。

60毫升，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大概20多个月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面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100多块钱的券，再下单就是699，你不领券的话就是879，你就买贵了啊。如果你想直接享受我们力帆养车给咱们精英95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59.9元量才洗车5次加故障检测券3张，一年核销期12店通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

0: 都湘潭 FM 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也有商家，那他那个塑料盒压根就没有密封设计，就是那个封口膜啊，一层一层的给你裹上，就算是包装了，这密封设计装汤。他以为就是裹上那东西之后啊，这汤就完全不会洒，但事实是，每次我从袋子里边把这盒拿出，
1: 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3: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金培达，今天不如就说一说他在音乐上合作多年的老搭档作词人陈少琪。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其实是涌现了不少的优秀的作词人，可是后来随着市场的转型，很多创作人慢慢的都不再活跃，那陈少琪是非常难得的一位，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表作品，除了是创作力很旺盛，以及呢他经常为年轻一辈的歌手写歌，那还有一部分原因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经常合作的歌手，比如说张学友、李克勤、梁咏琪等等，他们都还是在这个行业持续的发光发热。我们先听一首陈少琪比较新晋的创作，李克勤跟周深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中，老牌歌手跟年轻歌手的一个合作。
6: 已经多久了，为什么你还在想他，你的眼泪还没有解冻吗，将黑暗放大，让悲伤绑架，是你对自己最残忍。

0: 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少琪夫妇跟张学友的交情是始于他们彼此都刚刚入行的时候，那不管是在张学友刚刚出道的80年代，还是在他大放光芒的90年代，或者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去探索更多的音乐风格，各个阶段陈少琪的名字一直都持续的出现在张学友的专辑。

0: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庸九五氧气音乐。

0: FM 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
8: 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1: You ready?

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在90年代初期，它跟一众的流行情歌的风格就很不一样，它更偏内心独白，文艺气质一点。当然其实即便现在听也会觉得它是很真诚很碎片的一些思绪的瞬间。这是来自娃娃金志娟，我喜欢说自己的故事，作词人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何启宏。

最怕刚下过雨的黄昏，整条街看起来有点冷。那个不太细心的男人，是否还在等什么事发生？你看这几句歌词好像什么都没有具体的写，但是其实又透露了不少的讯息。首先，刚下过雨这个状态呢，可以理解为就像是他的心情，有什么事情刚刚发生，或者说是刚刚结束，那么下雨就是那个发生。但是呢，下过雨以后又还没有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地上还是湿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或者是说整个街道都没有恢复干燥的状态，这个就像是他的心情正处在一个中间的过渡。那刚下过雨的黄昏，黄昏的状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白天几乎已经过去，但夜晚还没有完全来临。那这个时候呢，他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中间还念叨了一句，那个不太细心的男人。就这样的一句，可以说是抱怨，也可以说是叹息，或者就是无奈，对方不够细心，没有能够觉察到他的情绪。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

0: 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
2: 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咱们长沙还算不错哦。这个中秋节的这几天呢，都是属于一个还不错的天气，比较晴朗啊。

机啊、划船机啊这三样东西的朋友们啊，大家所有的结局我都知道啊，都是晾衣服、晾铺盖啊，是的啊，我也是那种，我是属于已经使用频率还算比较高的人了，它现在也在我家里面晾铺盖，嗯，但是呢，不可否认，它当时带给我的快乐是值回票价的。好，我跟大家讲讲我买这个大件儿的这个经历哦，因为呢，我当时就想买一个，本来想买跑步机，啊，但是呢，我对于跑步机的要求呢，其实我不想跑，嗯，别人觉得好笑哦，我想买跑步机，我主要是想爬坡，想爬，哎，好，那至于对于跑步机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求很高了，它一定要它的那个坡度要上去了，上。

好叫坚果这个牌子，松果还是坚果啊，这个牌子还挺好的啊。哎，你想去卖卖呢啊，就是当然了，告诉大家啊，客厅千万不要用投影，朋友们啊，无论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哎呀你啊，而且呢他完了之后呢吸毛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呢后面又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就买了买个什么东西，他送了一个有线的吸尘器啊，是很方便，吸尘器的确是很不错，但是呢它是我家那个是有线的，感觉好像每次去那儿就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再买一个无线的吸尘器。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种手持的就是吸车载吸尘器出现了，然后呢我又配了一个那种刮毛毛的那个刮板，那个东西，我每次在家里面，我现在打扫卫生的情况就是每次先用刮板在全家全刮了一遍，就是很多毛嘛，然后用手持的那个车载吸尘器给它吸一遍，也很干净，再用洗涤机去拖啊，指甲里面就干净的啊。但是猫呢，两只猫之后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全是毛啊，全是毛哦，全是毛啊。然后当然呢也让我变得更加勤快了，我不可能让看到这个毛在地上我不捡吧，它在那里像风球一样在那儿滚的时候，我还得蹲在地上把它剪掉吧，你剪掉之后你就要打扫了吧啊，基本上就是两天打扫一回，每周来一个大扫除拖一遍地啊，让我变得非常勤快了啊，妈妈都感觉我勤快了不少的那种感觉啊，也蛮好的。所以我大概率可能接下来会在这个二手平台当中啊买一个那个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大家可以推荐啊。然后再看看大家伙儿啊，这个句号说的这个挺好的，他说我在这个二手软件当中买过露营装备，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个真是挺好的，像露营车啊，什么天幕啊，什么蛋卷桌啊，对吧，帐篷啊，卡式炉啊，这些东西你都能想象到，你一年能够露几次营，你最多就是

0: 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品。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的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清幼贯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反而多了一层静穆优美的气质。而为什么会从一个实用工具变成一枚安静的陈设器，这其实还和我头上的这两只耳朵有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我的耳朵上赋予了善于倾听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劝诫君王广开言论。

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经营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8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

0: 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0: 就闪婚了。他在我出国之后跟我一块儿去，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宝宝，生活非常的幸福。特别要说的是，他一直到结婚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母胎单身。我是他的初恋，这个暗恋加初恋，在第一次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直接求婚，他是我心里的勇敢者。
1: 难得炉火这般的温，难得无言的相对。
0: 第二说，我哥和嫂子呢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这两个人都是很内向的人。我哥那时候是班长，成绩好，长得帅，后来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找对象，家里给安排相亲，他见了几个一直都没确定。有一次相亲居然遇到了我嫂子，因为很多年没见，所以两个人也没有聊多久就分开了。我们以为没戏，我哥也说他只是觉得很喜欢。第二天呢，没有想到我嫂子让他弟弟送来一封信，写了他暗恋我哥多年的事儿，好几页纸手写，然后他俩就闪婚了，现在一双儿女也上学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你听到一个特别勇敢的女生，男生说喜欢还没有开始行动，这个女生已经选择了用写信的方式努力的表达，积极的获得她想要拥抱的那个梦想。所以这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恋最终有一个结果，在很多关键时刻，女孩子可能比我们想象中会更勇敢。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的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清幼贯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

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我想没有我喜欢他更多。上个月我跟他说我要离开北京了，他却说你回老家干嘛？北京的房子已经买好了，我们以后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是喜欢我的。

能有美好的前程是件他的梦想。至于是否能够在一起，似乎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也许是一篇不合主题的投稿。虽然是不合主题的投稿，但是我相信，反而这样的故事，可是一个大概率的存在。很多人为什么会把爱一直保留在暗恋？是缺乏那个勇气，还是缺乏某种预判？因为你在一个人的心里到底有多重的分量，我们真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但是多少也是有感受的。真正能够有勇气的人，除了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跟选择无畏之外，他不害怕失败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笃定，是他其实在对方的反应跟态度当中能够猜到几分，稍微对方有一点点双向奔赴的意愿，那就是一个最好的鼓励，能够鼓励你向他跑去。微微说，大一上学期悄悄喜欢一个同社团的男生，借着社团活动聊过几次，感觉比较聊得来。到了大一刚放寒假，就给高中的闺蜜呢看了他的照片，闺蜜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两周之后的除夕夜，给他发了一条新年祝愿，当时是马年，所以马上怎样怎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许愿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我的女朋友，我立刻回马上答应。我们激动一晚上没睡着，现在我们在一起4年多了，会一起出国旅行。若你心里有这样的闪闪发亮的人，除了去试一试这个暗恋有没有可能成真之外，也更努力地靠近他们，也许那个光芒能够让你成为和他一样闪光的人。我是杨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

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

0: 视频 vlog， 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呢就靠写诗，靠认识当地的名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我曾经来到过这里。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些是大家会重合聚集的，像亭台楼阁，像驿站啊。在晚唐的时候，吴荣就有一首诗就写到说，扬子江绿十四津，寄行文字遍长亭啊，就是说在扬子江渡口的这个亭壁上写满了一些诗词。就很多时候诗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当留言板一样，看到别人写我也写，甚至在上面还会有一些你的熟人朋友他的诗题在上面啊，大家甚至还会相互的点评一番，这里面可能会写一首诗给对方啊，对方下次来的时候看到，哎，再留一首诗来像作对你的一个回答，算是彼此的一个留言了啊。像诗人元稹，他就非常喜欢在这个题壁上面去留言。他当时呢也是做官被贬之后，和柳宗元等人都是得到诏令可以返回长安，那他呢先走，结果呢这个必经之地就是这个地方，于是就留下了一首诗，除了心有所感啊，同时呢也是想告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他们，意思就是我啊已经先到这儿了哈。其中的这种悲心呢，并不是说只有诗中写的那么简单，还是暗含了很多意味在里面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一种文人的人生选择，就是隐逸啊，想当一个隐士，归隐田园。做官和归隐啊，这个是在唐代啊古代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啊。孔子一方面呢教导颜回你要好好读书啊，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呢他也说，如果国家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呢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可以不改其乐。隐逸呢就是文人无法实现他的这个人生理想抱负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一个可以保持精神独立和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古代历史上啊，这是士大夫阶层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唐代呢，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选择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退避，甚至呢你可以这个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的手段，反正终南捷径嘛。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推崇，很欣赏这种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里面隐居啊，等待皇帝来招揽，所以隐逸也成为了当时直通唐代官场的一个捷径。李白呢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这个一官半职。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的这个古代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啊，他的选择还是很自由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唐代诗歌也就产生，
1: 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

最怕夜里没有一盏灯，让梦里看不见你的吻。而那个不专心的男人，有没有时间听听我的矛盾？好，这个小节呢，它依旧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好像什么都没有写的内容，但其实每一句都有值得解读的信息。首先，夜里的灯，在这里呢，是一个目标跟方向，是一种确定感。但是他说，他最怕夜里没有一盏灯，也就是他害怕没有一个确定性，就像是跟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让他感到不确定。然后下一句就唱到了，夜里没灯，梦里就看不见你的吻。所以你的吻其实已经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梦中，就连这样虚幻的梦好像就都不能实现了。然后对应上一个小节，那个不细心的男人，这里则是那个不专心的男人。不细心，觉察不到自己的情绪；不专心，即便自己在倾诉，他也没有专心的听。可见他并不在乎，或者是他并不试图去了解这个我内心的矛盾。

0: 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

0: 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你。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

0: 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少琪夫妇跟张学友的交情。

他们彼此都刚刚入行的时候。那不管是在张学友刚刚出道的80年代，还是在他大放光芒的90年代，或者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去探索更多的音乐风格，各个阶段陈少奇的名字一直都持续的出现在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们随便的数几首代表作都是陈少奇的创作，比如说这个《分手总是在雨天》，《日出时让恋爱终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个冬天不太冷》，非常夏日，有个人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其实我更想说的是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记忆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

0: 想的人。
1: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关于一封情书的事，不是非常具象的情书，而是在音乐里那封写给心爱的人的情书。他后来有一个共通的名字，也许叫做情歌。

这个暗恋最终竟然得偿所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事情。那所有你对一个人的好，一个人的盼望，最终能够得到回应，都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心满意足更让人觉得快乐了。今天讲到的故事来自于收音机旁很多朋友们的个人推荐，那个人推荐的意思就是很多就是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有你想象不到的戏。

我看这首歌的留言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了特别有趣的一句，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夸你漂亮，一个是你爸，一个是你妈，一个是 James Blunt， 就是刚刚唱这首 You're Beautiful 的男歌手。"今天我们在讲到暗恋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过去通常都会有点苦涩，因为好像很多人提到暗恋啊，就会把它归为恋而无果的一个状态。你暗恋某一个人，可是明显是因为没有结果，所以他永远只能够在地下。好多的暗恋可能都是这样子存在的。但是我们今天讲讲在黑暗中的那一点光，就是那些暗恋居然得到了结果，而且还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结果。这个暗恋会不会是你期待当中的那个暗恋呢？若曦说，在二十六岁之前，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喜欢过一个人，因为大学宿舍同学的介绍才认识了他。他跟我是老乡，那时候认识只是为了搭顺风车回家。回家路上的三个小时，我坐在副驾驶上，但是我们聊得很开心。到现在认识四年，我关注他的每一个动态，留心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说我胖，我就跑步减肥，把自己十年没有变化的体重克掉了30斤。他说他喜欢美女，我就去学习穿搭、护肤、化妆，只为他一句赞美。多少次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想要回到老家，但想到他自己在北京的日子，也许会很孤单，所以我硬。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

噗噗说，我曾经喜欢一个呆呆的小哥哥，考虑到两个人未来工作的城市还有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都不太一样，所以不想给他增加负担，一直没有表白。两个人也很默契的不谈未来，保持好朋友的亲密，同时也保持着朋友的距离，所以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我这种不知道算不算暗恋，但我相信我喜欢他是藏不住的，周围的人都知道，不求回报，只希望他能开心快乐，能有美好的前程，实现他的梦想。至于是否能够在一起，似乎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也许是一篇不合主题的投稿，虽然是不合主题的投稿，但是我想

0: 在今天讲我们所有的关于暗恋成真的故事的时候呢，在佳人娱乐的后台也收到朋友的留言，他说在看了所有故事之后，或者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觉得羡慕不已。我29岁，是个尴尬的年纪，单身的我好像已经失去了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别人的爱。
1: 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

0: 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无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

听到张学友这首《恶魔》，当年黄海军的歌词创作。而多年之后，在张学友的众多歌曲当中，还有一首歌跟黄海军有关，那就是《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那个时候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

0: 角亭，这到了。
1: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人情干扰，通过各品种田间的这个真实表现和测产数据，筛选出适配白桦这个山区水土气候、抗病抗力性强、米质优良、给农户认可度高的这个稳产优质品种，切实破解农户选种难现实痛点，同时也为这个种子企业搭建这个公平的推介平台，推动政企农三方共赢。
1: 下一步，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将深入落实“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完善展示、评价、推广一体化体系，打通粮种粮法优品优价全链条，持续夯实山区粮食生产根基，让优质粮种落地生根，惠及千家万户。
2: 21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益阳桃江县辉山岗镇第二中学教师刘能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一袋饱含希望的生命种子将送往远方，救助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来听益阳桃江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慧发来的报道。
1: 采集现场，刘能躺在采集床上，双臂连接血细胞分离机，血液经过导管流出，机器分离提取造血干细胞之后，其余的血液再回输体内。为配合捐献，他此前连续多日注射动员剂，身体状态平稳，全力配合医护。
3: 九号李超豪突破张家界后防线，率先破门。下半场株洲队的攻势丝毫不减。第55分钟，17号冯锦豪头球再下一城，仅过四。

0: 国家卫健委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
0: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1: 近日，央视总台曝光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先来说企业啊，为什么不用白砂糖改用这个果葡糖浆了？原因就两个字呗，便宜呀。
1: 哦，
0: 白砂糖每公斤大概5.2元，果葡糖浆只要2.66元，这么一算是不是省了一半的价格？一瓶饮料里的糖的成本可能用上啊糖啊啥的就是几毛钱，但是如果你要用果葡糖浆，可能就是这几毛钱里的一半，放到全国销量上那就是几个亿的差距啊。
1: 哎呦，
0: 那省下来的都是利润，换谁谁不心动。
1: 而且啊，这果葡糖浆它是液态的啊，直接泵进生产线就行了，
0: 往里挤，
1: 不用溶解，不用过滤，省时省力。低温下它的甜度还会更突出，保质期内呢甜味也稳定。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特别感谢木木啊哈。木木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立马我跑向厨房，我看了一眼我家那个生抽的配料，哎，还好还好啊，有白砂糖。
1: 现看见了啊。
0: 哎，木木说我买东西必看两个，配料表和生产日期，如果要是凭肉眼看不清，就手机拍照放大来看，偶尔找不到日期就麻烦售货员帮忙找，反正买之前一定要知道这两个信息，哎，这是很好的习惯。但是说实话啊，因为控糖啊减糖啊这个事儿太流行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一买东西看配料表，看到有白砂糖的就搁货架上，我不买，哎，有白砂糖的我不买，哎，但是那有果葡糖浆的，有结晶果糖的，有麦芽糖浆的，它是换一种形态的，它还是糖，你咋就视而不见了呢？所以今天我们得好好唠唠这个事儿。同样都是糖啊，这个糖和那个糖它可能还真不一样。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想控糖减糖少吃糖了吧，所以很多食品生产品牌就把配料里头的白砂糖偷偷换成了果

0: 涂糖浆。你说为什么这个事儿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呢？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果葡糖浆啊是工业科技糖啊，是坏糖。
1: 哎呦，
0: 它不健康，
1: 冒得挺大、
0: 啊、白砂糖呢，甘蔗里提取出来的大自然里的糖，是好糖，更天然。真的是这样吗？
1: 从代谢路径来看啊，白砂糖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比例大概是1:1。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啊，让我们有了饱腹感，身体知道我吃了东西我不

我的饱腹感还不足，我可容易就吃多、是吧？那按你这么一说，听起来确实好像是果葡糖浆更坏一点，白砂糖更好一点。但医生和科普博主可不是这么武断下结论的。在相同摄入量的情况下，我们控制变量啊，就吃一样多的情况下，不管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对健康的整体影响差别其实不大。这没有说是谁对身体伤害更大一点，没这个说法啊。你吃一样量的情况其实是差不多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糖的品种，而是总糖分超标。啥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喝一瓶含糖饮料，那不管里头它放的是白砂糖啊，还是果葡糖浆啊，还是什么这什么结晶糖那糖，喝多了都会胖，都会增加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0: 队环节会有两名校队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1到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0: 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这一份报告深度挖掘了2012至2023年的连续追踪观测数据，调研横跨了全国20个省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1个计划单列市，精准锁定578个行政村与12,480户固定观察农户，系统呈现了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微观图景。报告显示，调查中样本农户的财力均值从2019年的4.67万降到了2023年的3.86万。大唐版的，
2: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很多碳酸饮料，它其实里面都不是白砂糖，都是果葡糖浆，是吗？
1: 这两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可以看一看手边这个易拉罐上怎么写的。
0: 堆堆说，李锦记生抽老抽我用了好几年，今年发现你里面的白砂糖换成果葡糖浆了。
2: 我们家也用的这个牌子，我回去看一下。他说他就换别的牌子了。
0: 哦，我真的，我要回去看一下。
1: 点外卖的时候可以顺手加一个1.88元的小可乐看一眼。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抱准我的拼好饭。
0: 一群里，斌哥又发来了2个笑嘻嘻送上学的孩子。哎呀，你家孩子真是一看就特别喜庆，不知道为啥，一看就是这个夏天呢，暑假呀没少出去玩，孩子晒得黑的。来看看群里啊，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开心丫丫双柜装修，木木、甜甜老师、 January、 Nancy 胡、张涛，哎呦，张涛哥好久不见了。老何、秦、大宋神话、胡斌啊，说继续送仔。

0: 感谢桃子同学啊，说了也不要过于危言耸听，因为白砂糖的主要原料是蔗糖，一样的抑制钙。是的是的是的，刚刚我们都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只要是糖，不管它是蔗糖啊还是果葡糖浆啊，还白砂糖啥别的糖，它都会在身体里抑制钙的吸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少糖控糖的原因啊。Percy 说了，现在只有香草口味的可乐里面放的是白砂糖，以后要做可乐鸡翅的朋友们可以专门买香草口味的可乐。
1: 哎，你别说那个味道的，有的人他也喝不惯呢。
0: 我就喝不惯啊，虽然我不怎么，本来我就不怎么喝碳酸饮。

0: PS 牧尘疯爱小凡的小料，估计白美羊羊潇潇暮雨说早起出发了，彭大白随心而动说大家打卡越来越早了， However 九段熊 Mermaid 小丁丁和小妞妞，龙波小央幸福人生说每天从早起送载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哎，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的，自己的事情吧他不一定能早起，但是为了家里家人们的事情啊，那起得非常干脆。杜说中秋就一天假，咬牙切齿。那你这没事儿，你这不多挣工资吗？是吧？雷威的李、方维、小俺，你的背包会花开花落啊！感谢大家的打卡。然后这个估计白也在私群里说了，现在有很多这个阿斯巴甜啊，说呢它甜度又高啊，热量又极低。反正呢，所以一度被大家称为是白砂糖蔗糖很好的一个替代品嘛。但是大家后来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对于身体的代谢还是稍微，如果不领券就是800多，将近900块钱啊。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啊，我们库存有限，到时候卖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价格是699啊，但是关键词是面霜啊，你光回那个699出来的会是别的链接啊。休止符说的就是你我已经重新给你发了一遍这个链接了，怕你一会儿收不着，你再确认看一下跟咱们金鹰九五电台微信的平台的聊天记录啊，已经给你把正确的链接发给你了啊。关键词是面霜啊，姐妹们，关键词是面霜。把你这样的学生啊，小矮说小朋友刚刚学到了这个知识，回家进行了宣传啊，给爸爸妈妈进行了科普，所以是正确的啊。风樱花盛开空心菜都是选的 A 哦。小张解答了，是在这个园林有个国际龙舟赛是吧，就是不是说中秋不中秋的问题哦，明白了。来吧，大部分朋友选的是 A， 少部分朋友选的 B， 然后选 B 的朋友我也觉得很欣慰，是觉得